我的好朋友们早安，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我们在后半段的八点到九点的音乐时段，中文与您一起走进古典芭蕾世界。在古典的芭蕾艺术长河中，有一位作曲家，他彻底改写了芭蕾音乐的格局，这也让芭蕾的配乐不再是舞台上的附属伴奏，成为了兼具艺术性与独立性的交响佳作。他就是俄罗斯浪漫主义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柴可夫斯基一生创作了三部芭蕾舞剧，横跨十多年创作生涯，风格迥异，各有千秋，囊括了浪漫爱情、恢弘史诗和童真梦幻三种极致的艺术意境，成为了全球芭蕾舞台久演不衰的传世经典。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这三部巅峰之作，聆听跨越百年的芭蕾乐章。首先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柴可夫斯基最负盛名、流传也是最广的芭蕾舞剧《天鹅湖》。这部作品创作于1876年，是作曲家芭蕾创作的开山。那么这一部呢，在芭蕾史上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在《天鹅湖》诞生之前，芭蕾音乐大多结构简单，旋律单薄，并且仅作为舞蹈表演的陪衬。而柴可夫斯基则是以交响乐的宏大笔触、细腻的情感表达重塑芭蕾音乐，也彻底提升了芭蕾配乐的艺术地位。整部舞剧都围绕着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展开。纯净善良的公主奥杰塔被恶魔施以恶毒诅咒，白天化作洁白天鹅，唯有真挚专一的真爱才能够打破魔咒，让他重获人身。偶然间，英俊的齐格弗里德王子在湖畔邂逅化身天鹅的奥杰塔，二人一见倾心，许下了白首之约。但是阴险的恶魔为了拆散二人，化身魅惑的黑天鹅奥吉利亚极致的伪装欺骗王子，在不知情下，王子当众宣誓了他对黑天鹅的爱意，则背叛了与奥杰塔的约定，破灭了唯一解咒希望。但是最终的时候，幡然醒悟之后的王子冲破诅咒，杀死魔王，并与奥杰塔深情相拥。整部作品的音乐其实极具画面感与感染力，明暗交织，悲喜交融，而且悠扬空灵的天鹅主题温柔婉转，勾勒出湖畔天鹅悠然起舞的纯净画面。那么同时家喻户晓的四小天鹅舞曲更是灵动轻快，成为全曲最为深入人心的经典片段。整部乐章则是从温柔憧憬到紧张压抑，最后再到最终的大结局，层层递进，将命运与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天鹅湖》成为了古典芭蕾的巅峰代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同来聆听欣赏芭蕾舞剧《天鹅湖》当中的精彩片段。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回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八点到九点的音乐时段，一起来聆听的是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音乐当中的精彩片段。那么相较于天鹅湖的剧情冲突，接下来这一部睡美人的音乐整体更加明亮辉煌，典雅大气，兼具着贵族的华丽质感与童话的浪漫温柔。全曲配器丰富精致，并且层次很饱满，像是圆舞曲的段落优雅舒展，婚礼的乐章宏大啊，并且有一种序曲庄严典雅的这种感受。其实每一段旋律都集聚着一种让我们感受到的一种满满的仪式感。整部作品结构严谨，技法精湛，涵盖了古典芭蕾所有经典的音乐范式，因此也被业内誉为是芭蕾音乐的百科全书。它也用华丽的乐章告诉我们，黑暗终将消散，美好与希望永远值得等待。

看过了凄美的湖畔虐恋，盛大的皇室童话，最后也让我们褪去厚重与恢宏，走进一场专属于冬日的童真梦幻。柴可夫斯基用灵动轻快的旋律为所有人编织了一场永不落幕的童年美梦，这就是经典的圣诞芭蕾《胡桃夹子》。这部作品完成于1892年，是柴可夫斯基最后的一部芭蕾舞剧，它也是全球跨年场最常上演的一部经典芭蕾作品。它陪伴着无数人度过了温馨的冬日时光，而作品改编自德国作家霍夫曼的童话故事《胡桃夹子和鼠王》，风格清新治愈，童趣满满，也与前两部作品形成鲜明对比。在圣诞之夜，小女孩克拉拉在盛大的圣诞派对上收到了一枚普通的胡桃夹子玩偶礼物。可是在深夜，当所有人沉沉入睡后，奇妙的童话世界悄然开启。胡桃夹子悄悄瞬间化身英勇帅气的王子，他大战老鼠兵，带领玩具军团与调皮老鼠大军展开了一场对战。在战胜鼠王之后，王子带着克拉拉穿越冰雪世界，奔赴到绚烂梦幻的糖果王国，开启了一场浪漫奇妙的奇幻游历。他们邂逅糖果仙子，欣赏盛大的宫廷舞曲，也沉浸式地感受童话世界里的纯粹与美好。整部作品的音乐灵动轻盈，梦幻治愈，也极具辨识度。柴可夫斯基大胆创新配器方式，也巧妙运用钢片琴独特的清脆音色，营造出空灵梦幻的童话氛围。当然，在整部芭蕾作品当中，最为经典的就是当中的这一曲《花之圆舞曲》。它的旋律优美舒展，温柔治愈，层次细腻丰富，成为了传世的经典。今天我们在古典音乐广播音乐之城节目的最后为您放送这首圆舞曲，也期待明早7点到9点继续与您相约音乐之城，我们明早继续聆听美妙的古典音乐，同时也享受美好的音乐生活。

0: 始于健康，适时活动筋骨，放松双眼远眺，规律作息饮食，以昂扬状态拥抱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荣燕，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音乐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它既能带给人间快乐，又可以带走尘世烦恼。一段美妙的音乐往往会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经常会被各种的喧嚣包围，难得会有片刻的宁静。今天的阳光音乐吧，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典音乐的世界，去享受那些专为独处时准备的美妙旋律。也欢迎收音机前的你搜索添加我的微信15045864197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让我们享受独处时光的音乐盛宴。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神秘园的一首纯音乐作品《诺言》，旋律缓缓犹如天籁，却回味悠长。作品以讲述的口吻娓娓道来，缓慢抒情。每当身心疲惫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泡上一杯淡淡的绿茶，静静地去聆听这些优美的旋律，慢慢地品味馨香文字带给我们的无穷魅力，进入到只有一个人的世界，去享受这美妙的感觉。

共鸣心间，几分柔肠绕指，几分凄迷委婉，织就一幅略带忧郁却恍然如梦的画面。箫声如水，音乐中似有泰戈尔的韵脚，又隐约散发着茶的清香。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让我们听着悠扬的箫声，去感知共鸣的旋律，顺着音乐的方向，任思绪飘向远方。

升 C 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月光奏鸣曲，它是为奏鸣曲形式的幻想性的即兴的柔和抒情曲。在这首作品当中，贝多芬一反钢琴奏鸣曲的传统形式，在第一乐章就运用到了慢板，徐缓的旋律当中流露出一种淡淡的伤感。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正在享受那些专为独处时光准备的美妙旋律，在聆听和想象中，任故事撞向心底，凭思绪在想象中飞扬。

0: 城文明风，满目暖心景，公共场合举止有度，待人处事谦和真诚，让文明新风浸润滨城每一寸土地。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庞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5: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5: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5: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正在欣赏那些专为独处的时候准备的美妙旋律。 F 大调浪漫曲创作于1802到1803年间，是贝多芬仅有的两首小提琴浪漫曲之一。这首作品充分地体现出了作曲家在旋律创作方面的天才手笔，处处洋溢着优美绝伦的韵律，非常适合一个人静静地去欣赏，去感受音乐的温暖怀抱。

一个人，一本书，一杯茶，一帘梦。有时候寂寞是这样的叫人心动，也只有此刻世事才会如此波澜不惊。世界本身充满着缺憾、烦恼和纠缠，让我们终日忙碌的心停下来，听一听来自于灵魂深处的声音，去体味时光的静美，享受淡淡的恬静与优雅。

如歌的行板原本是柴可夫斯基在1871年创作的 D 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相传在1869年的夏天，老柴在乌克兰卡门卡村他妹妹家的庄园旅居的时候，从一个当地的泥水匠那里听到了一首小亚细亚的民谣，并且他以此创作了如歌的行板的主题。这段旋律曾经使俄国的大文豪、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老泪纵横，而柴可夫斯基也一直对此深感自豪。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继续来欣赏《如歌的行板》。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领略了古典音乐的魅力，享受到了独处时的宁静与深远。希望这些优美的旋律能够陪伴你度过每一个需要沉思、需要自我对话的时刻。记住，无论生活多么忙碌，都要给自己留下一些独自享受音乐的时光。愿古典音乐的美妙旋律成为你独处时光当中最温暖的陪伴。今天的阳光音乐吧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我是高杰，明天见，拜拜。

0: 勤俭为荣，惜物为美，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践行光盘美德，以勤俭涵养本心，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与美好家园。大家好，我是 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随修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我们绝不畏惧》快速波尔卡于1883年12月正式出版，但真正被人们广泛熟知是在1884年的狂欢节期间。这首波尔卡选自于轻歌剧《威尼斯之夜》，作曲家通过这部作品向同时代勇敢的女性公民致以敬。

你在《不要去做情郎》是歌剧《费加罗结婚》第一幕即将结束时，费加罗规劝书童凯鲁比诺时唱的一段咏叹调，音乐曲调较为平缓的段落带有宣叙调性质。随着音乐的发展，乐队开始描写战士英勇形象的歌词，使人感到很有说服力。尾声部分，凯鲁比诺终于被费加罗说服，愉快地到军队去了。你在《不要去做情郎》这段选曲，在音乐创作上和对人物的心理刻画上都十分成功。他已成为男中音歌唱家们最喜爱演唱的歌剧选曲之一。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完轻歌剧《吉普赛男爵》之后，又把里面的精彩片段改编成了六首管弦乐曲，以方便在音乐会上演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乡亲法兰西·波尔卡》，亲切的奥地利民谣曲风让他非常风靡，也让小约翰·施特劳斯成为那个年代名利双收的成功音乐家。

肖松 B 小调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节奏鲜明且富有变化，时而紧凑激烈，时而舒缓流畅，旋律激昂且富有激情，具有强烈的表现力，采用了上行或下行的大跳音程，增加音乐的张力和戏剧性。乐章中有多个主题，这些主题在不同的乐器上交替出现，并通过发展和对比展现出不同的情感和音乐形象。主题的发展采用重复、变奏、扩展等手法，听来更加有层次感。

约瑟夫·施特劳斯在1860年写了一首《丘比特·法兰西·波尔卡》，当年在这部作品的第一版钢琴谱封面上绘制了一个身背弓箭的可爱男孩形象，那显然是大家熟悉的爱神丘比特。这样一首旋律俏皮、节奏轻快的《法兰西·波尔卡》，瞬间让你坠入爱河。

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天体乐声圆舞曲》无疑是他最受听众欢迎的一首作品，也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有史以来演出次数最多的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这是约瑟夫于1868年因维也纳医科学生舞会之邀而作，是一首管弦乐曲，同年1月21日在维也纳首演。乐曲采用当时惯用的维也纳圆舞曲形式，由序奏、五首小圆舞曲与结尾组成，唯美又充满神秘色彩的乐音，把人们引到一个奇幻而美丽的天体世界。

即将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派格尼尼主题芭蕾舞曲。拉赫玛尼诺夫的创作深受柴科夫斯基影响，有深厚的民族音乐基础，旋律丰富，擅长史诗式波澜壮阔的音乐风格。这首帕格尼尼主题的芭蕾舞曲采用了变奏曲式结构，根据和声与情绪的变化，让每个变奏在调性布局上非常规律，展示了拉赫玛尼诺夫对音乐材料的深刻理解和发掘能力。

0: 正午安然放缓步履，褪去晨间的忙碌奔波，静心休憩，张弛有度，从容自在前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陈美琪，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 D 大调、 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0: 滴善意温暖整座城市，伸手相助暖人心，包容理解化隔阂，以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我们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钱白宇，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海顿的两部大提琴协奏曲。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 C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海顿的第一首大提琴协奏曲是海顿早期创作的作品，大约创作于1765年到1767年之间。当时海顿正值30多岁的多产壮年，并且担任尼古拉斯亲王埃斯特哈奇宫廷乐队的乐长，所以这首作品具有强烈的宫廷气息。作品当中除了展现海顿不俗的技巧之外，还带有明快、优雅、幽默和自信，是巴洛克和古典初期曲风的融合体。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海顿的 C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海顿一生一共创作了两部大提琴协奏曲，而这两部大提琴协奏曲的创作年代相隔近20年。第二首 D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也是一首意味隽永的精品，与前一首相比，这首协奏曲的气质更加的温婉柔和，充满了温情。

0: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 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常爱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3: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2: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的音乐乐观明朗，听他的音乐总能够让你心情舒展，获得一份阳光。而在电影音乐当中，莫扎特的音乐也曾经不断地被引用，这些音乐被后世的音乐家们不停地传唱演绎，也赋予了不一样的色彩。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同来欣赏电影当中的莫扎特的经典音乐。

电影《遇见你之前》是讲述一场生命尊严和爱情的选择。影片当中，女主角小鹿邀请威尔去听音乐会，一曲莫扎特的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将浪漫烘托至极点。

斩获全球无数大奖的法国电影《触不可及》是一部直击心灵的电影。它描述的是一个身残志坚的白人富翁菲利普和一个穷困潦倒的黑人青年德瑞斯之间相互帮助、相互成长、建立友谊的故事。片中出现了大量的古典音乐，既烘托了氛围，也表现了主人公的个性。当黑人青年德瑞斯出乎意料地应聘成功之后，到达菲利普家，回到自己的房间，此处响起的音乐正是莫扎特的《魔笛》当中的咏叹调《我是快乐的捕鸟人》。欢快诙谐的曲调也使影片顿时轻快了起来。

莫扎特的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非常的出名，尤其是他的第三乐章土耳其进行曲。这首欢乐的乐曲曾经出现在多部的电影当中，其中《楚门的世界》就是一部经典的代表。《楚门的世界》当中的男主角楚门一出生便生活在一个被安排好的虚假世界里，一举一动都受到了其他人的关注。楚门清早出门的时候，广播当中播放的就是莫扎特的第十一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轻松欢快的曲风表现了当时还一无所知的楚门的好心情，也让影片节奏随之加快，与后面真相揭露后的残酷形成反差。

曾在克林姆林宫进行首映的《西伯利亚的理发师》是轰轰烈烈的爱情悲剧，赚取了不少人的眼泪。影片高潮军事学院的演出上，男主角安德烈唱的正是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当中的《不要再去做情郎》。

《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有多经典，想必不用多说。蒙冤入狱的银行家安迪，在满是丑恶的肖申克监狱里，依旧不放弃对自由与美好的追求，令人动容。当他对抗权力，违规在广播里播放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当中的二重唱《微风轻拂》的时候，悠扬的旋律，柔美的女声在监狱每个角落里播撒。所有的罪犯都驻足聆听，那一瞬间，每个人都沉醉在天籁之音。伴随莫扎特的音乐，观众们也能够感到主人公心中不灭的希望。

囊括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音乐等七项大奖的影片《走出非洲》是一部讲述了传奇、浪漫、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而在影片当中，男主人公出门必带的是莫扎特的音乐，他也是影片的灵魂。在影片开头响起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部乐曲是莫扎特人生的最后一部完整作品，被人们称为是人类音乐史上最美的旋律。宁静悠远的旋律伴随着主人公的梦境与旁白，以及若隐若现的非洲大草原，为整部影片定下了唯美凄凉的基调。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午后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关子硕，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在这样静谧悠然的周三的午后，欢迎守候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与我相约每周三专属的国乐芳华，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国风声韵里，感受民族音乐带给我们的温柔和风骨。

晚风轻柔，暮色初临，告别伏案忙碌，走出方寸天地，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102.6 省电播报小主播殷灵薇，现在是北京时

0: 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主持人万波。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和大家分享琵琶协奏曲《细雨湿流光》。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宣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Dwell Snowfall Remix， 每次听到这首曲风的歌呢，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各种场景，但是从没见过，却深深地印在脑海当中啊。比如一个人听着歌，坐在窗前望向窗外下雨的城市，一个人打着伞站在空旷的大街，无数次浮现。其实人呢就是这样哈，偶尔会突然感觉感伤，或者是情绪低落，明明有几个朋友或者朋友很多，但还是会觉得偶尔孤独那么一下下。其实生活不可能像你我想象的那么好啊，但是呢也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么糟。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的时候呢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0: 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Secret Garden 秘密花园，身临其境的感觉啊，用心去听吧。开始的女生会有一种引人入胜的感觉，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万物森林，鸟语花香，小河流淌，雷声鼓动。随后你会进入一片充满阳光的绿荫大地，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儿，在那里徘徊，似乎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秘密花园，谁也不想离开。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日暮归途，平安至上，恪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让通行，平安是最美的期许，愿每一次出行皆平安顺遂，归途无忧。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韩明浩，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塘。

0: 谈，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18:10哈，欢迎各位来到第二时间段的古典与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Moving Through Words， 穿越爱的世界，来自菲奥娜·乔伊·霍金斯。这首曲子是典型的新世纪的旋律，打动人心的琴弦能够治愈我们平时烦躁的内心。爱的时空，让我们一起穿越。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 Let It Rain， 让雨下吧。音乐的高潮3分24秒，音乐骤转，一切来的是那么没有准备。骤雨忽至，打破了山谷的宁静，也终于平复了2分16秒我们焦躁的心。5分05秒结束了一场猝不及防的大雨，山谷在雨的洗礼下出现了渺渺的炊烟，幽蓝空谷，内心早已舒缓到无法自拔的境界。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灯初上，暮色温柔，结束整日奔波，卸下一身疲惫，珍惜家人朋友的陪伴，在平凡日常里珍藏细碎幸福。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继晴，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时间20: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
2: 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肖邦早期作品《降 E 大调夜曲》亲切短小，优美华丽，是肖邦对19世纪浪漫主义钢琴音乐繁荣发展做出的主要贡献。

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巴奇尼的代表作《精灵之舞》，作品于1852年作于米兰，副标题为幻想风格的协和血曲，精灵古怪，活泼风趣。

帕格尼尼二十四首随想曲第二十四首 A 小调。帕格尼尼是意大利小提琴家、吉他演奏家、作曲家，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小提琴大师之一，对小提琴演奏技术进行了很多创新。

来自千年的圣咏《道德典律》，作曲家及作家希尔德加德·冯宾根创作，展现了女作曲家特有的细腻触觉。

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467 森林鸟鸣，作于1785年，是音乐家维也纳时期钢琴协奏曲中最优雅细致、最富想象力的作品。

洛克素描康塔塔咏叹调第156号别有一番味道的吉他曲，浮华年代里难得一闻的质朴与幽香。

爱之演绎电影《海上钢琴师》主题配乐，电影叙述了一位诞生于海上的音乐奇才，精彩不凡且极具个性的一生。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呼吸海的味道，看着一望无际的海岸，感受着来自心灵最深处的悠悠思念。

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六月船歌》由俄罗斯钢琴家弗拉基米尔·达维多维奇·阿什肯纳奇演奏。六月的船歌仿佛潺潺的清泉，在时空彼端深邃善感的心灵中涓涓流淌，带我们展开想象的双翅，在梦幻般的世界中遨游。那种自由散漫，令人神往，

舒伯特大提琴钢琴奏鸣曲，每一个灵魂都可以很可爱，都可以被音乐唤醒，都可以为音乐而聚拢，生命的天空如此明亮。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肖邦早期作品《降 E 大调夜曲》亲切短小，优美华丽，是肖邦对19世纪浪漫主义钢琴音乐繁荣发展做出的主要贡献。

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巴奇尼的代表作《精灵之舞》，作品于1852年作于米兰，副标题为幻想风格的协和血曲，精灵古怪，活泼风趣。

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第24首 A 小调。帕格尼尼是意大利小提琴家、吉他演奏家、作曲家，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小提琴大师之一，对小提琴演奏技术进行了很多创新。

来自千年的圣咏《道德典律》，作曲家及作家希尔德加德·冯宾根创作，展现了女作曲家特有的细腻触觉。

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467 森林鸟鸣，作于1785年，是音乐家维也纳时期钢琴协奏曲中最优雅细致、最富想象力的作品。

洛克素描康塔塔咏叹调第156号别有一番味道的吉他曲，浮华年代里难得一闻的质朴与幽香。

爱之演绎电影《海上钢琴师》主题配乐，电影叙述了一位诞生于海上的音乐奇才，精彩不凡且极具个性的一生。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呼吸海的味道，看着一望无际的海岸，感受着来自心灵最深处的悠悠思念。

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六月船歌》由俄罗斯钢琴家弗拉基米尔·达维多维奇·阿什肯纳奇演奏。六月的船歌仿佛潺潺的清泉，在时空彼端深色善感的心灵中涓涓流淌，带我们展开想象的双翅，在梦幻般的世界中遨游。那种自由散漫，令人神往，

舒伯特大提琴钢琴奏鸣曲，每一个灵魂都可以很可爱，都可以被音乐唤醒，都可以为音乐而聚拢，生命的天空如此明亮。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拉动的不只是琴弦，肖邦音乐的独特神韵传递着内心深处的那份孤独的优美。肖邦第二号夜曲降 E 大调夜曲创作于1830年，是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作品的风格明显地流露出传统夜曲的痕迹。这首夜曲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的风格，平易优美，饱含诗意，可见此时的肖邦已无愧于钢琴诗人这个雅号。

风轻云淡了无痕，钢琴小曲《雨的印记》是李润民创作的一首抒情乐曲。在一个满天星光的夜晚，忽然间一场雨让音乐家有感而发，

乔奇亚·福曼蒂1975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小城市，原本是演唱古乐闻名的合唱团员，后来成为瑜伽导师，还是一位积极投入公益、长期帮助残障儿童、满怀爱心的社会工作者。他的声音仿佛穿过湖面和山巅，直抵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放下手中的事情吧，安静地听完这首老歌。

菲利普·维斯利来自美国的一位优秀的现代钢琴独奏创作艺术家，擅长用作品探讨灵魂的声音。这行云流水般的灵魂之夜，是海风阵阵，是月光千里，

昔日的余晖，西班牙舞曲第五号安达卢西亚，是西班牙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格拉纳多斯的代表作品，十二首西班牙舞曲之舞。他的音乐带有民族和浪漫主义色彩。格拉纳多斯本人曾多次表示，在创作这十二首西班牙舞曲时，心中所想的乐器一直是古典吉他。安达卢西亚位于西班牙的最南部，这里有西班牙著名的阳光海岸，有着地中海炽热的风情，同时又具有文化多样性，呈现出西班牙花园的迷情。这首安达卢西亚就是对这种独特地理文化的真实写照。

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执导的电影《永恒的一天》主题配乐《永恒的主题》，世界十大配乐大师希腊作曲家海伦·卡兰德罗蒂代表作品之一。二人长期合作，令音乐与画面难以割裂，思想意境融合隽永。卡兰总能把安氏影片中悲悯的哲思透过音符显现出来，这归功于他深厚的古典音乐素养及希腊民间音乐积淀。诗一般的影片在关于生存意义与追寻生命中最美好事物的母题中探寻，

细腻柔婉的主奏弦乐，辅以浪漫沉静的萨克斯吟唱，在口琴与曼陀林浅闪的微光里，倾诉着来自希腊女作曲家艾莲妮·卡兰德若的劳拉华尔兹。艾莲妮·卡兰德若1941年出生，希腊作曲家，童年时被自然环境中的声音所包围，如风声、雨声、溪水声和夜莺的歌唱，这些记忆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音乐创作。8岁随家人搬到雅典，在希腊音乐学院学钢琴和理论，他还修读了大学的历史和考古学课程。1967至1974年间，他住在巴黎学习民乐和管弦乐，并与爵士音乐家即兴演奏，开始创作流行歌曲。他最出名的作品是为希腊导演西奥·安杰洛普洛斯的电影配乐。

贝多芬主题小回旋曲竖琴版本，仿佛透过暖色的薄纱，看见朦胧中晃动和闪耀着的珍珠垂帘。

繁星缀满的夜空，让那条色盘里的蓝与灰相互辉映，望着夏日的白昼，用那能够看穿灵魂的眼睛。 Vincent 爱在星光灿烂时宛如含苞待放，又似永远沉眠，穿越黑夜迷途的星辰，向往烈日的金色向日葵。我们在不断追寻，也在无言感动。

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帕格尼尼创作的随想曲第13号降 B 大调随想曲，又名魔鬼的笑声、快板、短小三段体，是作曲家24首小提琴随想曲中最具代表性的曲子。作为小提琴巨匠的帕格尼尼拥有醉鬼斧神工的魔鬼琴艺，他为小提琴技巧的发展与提高做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24首随想曲是其一生中唯一公开出版的小提琴独奏曲谱，基本上把小提琴最复杂的技巧全部展现。

贝多芬的月光曲原名升 C 小调钢琴奏鸣曲，1801年贝多芬在经历情感波折后创作出来的举世闻名的钢琴奏鸣曲。德国诗人路德维希·莱尔斯塔伯听后将此曲的第一乐章比作犹如在瑞士琉森湖月光闪烁的湖面上摇荡的小舟一般，而冠以月光曲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细数满天繁星，来自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演奏者爱德加·涅伯辛是一位享誉全球的乌兹别克斯坦钢琴家。满满的浪漫和诗意在指尖流淌，很难想象这是20岁左右的肖邦的作品。不得不承认肖邦的天才与早慧。

很带感的华尔兹，来自普罗科菲耶夫的 Opus 78A， 像一个欢跳于春天林间的小精灵，爬上爬下，东瞧西看，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地面刚露头的小草，南方吹来的清甜空气，探索着大自然的每一个瞬间。

这是一首非常入耳的音乐，有肖邦的感觉，也能感受到古典时期的工整，尤其是前两句。情绪已不由自主地涌起，可却还是欲说还休。风轻轻吹，在这融融夜色中，风轻轻吹，在这漫漫长夜里。来自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

飘荡在云里，来自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仿佛坐在热气球上慢慢上升，很舒服，很奇妙的音乐感受。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 622是莫扎特的管弦乐作品，为单簧管家安东·史塔特勒而作，谱写于1791年。乐曲既是莫扎特最后完成的作品之一，也是其最后的纯乐器作品。他在乐曲完成后去世。其中的第二乐章在电影《走出非洲》中作为经典配乐后广为人知。

泰雷加作品《眼泪》。泰雷加是西班牙杰出的吉他作曲家，是吉他音乐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乐曲为单三部曲 ，A 段为 F 大调 ，B 段为 E 大调，四分之三拍，行板速度。整个乐曲在宁静的氛围中，充满了思念和感伤。

巴赫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杰出的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演奏家，但他在自己一生中并未享有盛名，并且在死后50年中就已被世人遗忘。但是在近一个半世纪中，他的名气却在不断的增长。伟大的巴赫，永恒的经典，巴赫12平均律第一 in C major。

杰奎琳之泪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曲，是由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于1846年创作。奥芬巴赫本人也是非常出色的大提琴演奏家，这曲子就是为他自己的巡回演出专门创作的。在杰奎琳之泪创作百年之后，真的有一位叫杰奎琳的大提琴手倾情演奏，而且是如此的打动人心，是至今有录音以来公认的最佳版本。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肖邦早期作品《降 E 大调夜曲》亲切短小，优美华丽，是肖邦对19世纪浪漫主义钢琴音乐繁荣发展做出的主要贡献。

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巴奇尼的代表作《精灵之舞》，作品于1852年作于米兰，副标题为幻想风格的协和血曲，精灵古怪，活泼风趣。

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第24首 A 小调。帕格尼尼是意大利小提琴家、吉他演奏家、作曲家，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小提琴大师之一，对小提琴演奏技术进行了很多创新。

来自千年的圣咏《道德典律》，作曲家及作家希尔德加德·冯宾根创作，展现了女作曲家特有的细腻触觉。

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467 森林鸟鸣，作于1785年，是音乐家维也纳时期钢琴协奏曲中最优雅细致、最富想象力的作品。

巴洛克素描康塔塔咏叹调第156号别有一番味道的吉他曲，浮华年代里难得一闻的质朴与幽香。

爱之演绎电影《海上钢琴师》主题配乐，电影叙述了一位诞生于海上的音乐奇才，精彩不凡且极具个性的一生。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呼吸海的味道，看着一望无际的海岸，感受着来自心灵最深处的悠悠思念。

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六月船歌》由俄罗斯钢琴家弗拉基米尔·达维多维奇·阿什肯纳奇演奏。六月的船歌仿佛潺潺的清泉，在时空彼端深邃善感的心灵中涓涓流淌，带我们展开想象的双翅，在梦幻般的世界中遨游。那种自由散漫，令人神往，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奖晨光洒满缤纷街巷，崭新的一天随悠扬旋律悄然启程，文明飞行理论前程，让温暖陪伴每段旅途。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鹤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首先在开始的时候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本周的精彩音乐会。古典音乐的庄严对话人间柔情烟火。哈尔滨市爱乐室内乐团室内乐音乐会将于本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开篇献上贝多芬 F 大调 G 大调两首经典的浪漫曲，奠定典雅基调。全新编配的中提琴重奏作品首次登台，也为现场带来专属的首演惊喜。音乐会巧妙实现曲风的跨界碰撞，像是歌剧经典的《乡村骑士》间奏曲的悠扬和民族曲目《鸿雁》，借助西洋弦乐勾勒出悠远的东方意境。中西乐韵啊，完美的融合其中，也让大家感受到这一场音乐会的这样的一种啊融合。当印象邂逅浪漫，奏响现代交响篇章，在周五的19点钟，哈尔滨音乐厅跟随着指挥家陈林一同邂逅小提琴演奏家。那么这次演出当中呢，上半场包含克劳德德彪西的小组曲，还有马克思布鲁赫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编号26。在下半场的时候将为您带来谢尔盖普罗克菲耶夫罗密欧与朱丽叶作品编号64的精彩选段。本周六的19点钟来到老会堂音乐厅，花开盛夏，未来女声合唱团合唱音乐会即将唱响。这一场女声合唱专场音乐会是以花为意象，串联起整场演出。借着优美和声演绎多首经典曲目，而纯净澄澈的声部层层交织，或婉转抒情，或轻快昂扬，都是以花朵喻人生，于声声合唱中传递出温柔的力量。下一首是顶流的国漫视听音乐会将首临哈尔滨，这是根据望雨原著《凡人修仙传》动画改编的沉浸式交响音乐会，时间是在本周六19点钟，地点在哈尔滨大剧院。同时在这一场演出中也为观众朋友们带来了一次观摩福利，那就是在哈尔滨大剧院的公众账号当中点击私信购票栏零元购，即可走进观众席，提前近距离的抢先试听当中的精彩主题曲。想要知道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里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的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正在为您直播。今天在这个惬意的清晨，周末与您一同聆听的是啊，非常有着一种放松状态的爵士钢琴音乐。那么当古典音乐恪守着严谨的节拍与规整的乐章，爵士音乐则是以一种自由温柔的姿态拥抱世间所有的浪漫与松弛。爵士钢琴是指尖流淌的晚风，是节奏随性的独白，它打破了刻板的音乐框架，则是以柔软的切分节奏和慵懒灵动的旋律线条赋予音符独有的生命力，温柔治愈，自由浪漫，也自带一种松弛又高级的氛围感。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与您共同在清晨聆听这些美妙的爵士钢琴曲。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们今天在清晨的节目当中一同来聆听的是爵士钢琴，而它带来的音符的韵律感总是让我们觉得是如此的轻松和惬意。爵士音乐其实最动人的魅力就在于它的随性而不随意，灵动的这样的装饰音和错落的自由的切分节奏，细腻柔和的和声色彩，都让每一段旋律拥有独一份的温柔之感。没有一成不变的刻板乐章，只有随心流淌的音乐情绪，时而轻柔舒缓，时而轻快灵动，总是有一种轻松自在的氛围，将独属于爵士的慵懒与优雅尽数诠释。我们今天在清晨的节目里就一同继续聆听那些爵士钢琴的精彩旋律。